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寺2023-02003号。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

七大中心赋能，近百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手续字第12-10-2024028号。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这里是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

0: 江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27，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抢购热线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0032号。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002002号。
1: Hello，
2: 告别困倦
1: Morning，
2: 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1: Slum，
2: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2: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2: More

0: 来住在。
1: 哎，各位早安了，9: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是周三喽，各位朋友。这一周完整的工作日，到了周三之后呢，好像变得轻快了起来。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在上班上学的路上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信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跟大家分享分享最近都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信息呀。首先来看到的是在昨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大家呢可以在今天10月14号，已经开始了，早上的8点钟到10月24号下午的18点钟，在这个期间呢，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呢，将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这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条信息啊，好不好？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哎，成为我们的小伙伴。我们的这个队伍呢，越来越壮大了。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了，将汽车的消息呢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好了，接下来更多好歌陪伴你，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各位，9: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了。好了，各位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游戏互动环节。已经9:17了，我们节目这个互动还没开始。一会儿我们的广告又要超时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欢迎今天的各位准备要跟我们参与互动的朋友，编辑"周三"两个字，周三是今天的关键词。编辑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看看我们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都是猜到的是一个系列，今天不同了，我们今天猜到的不是一个好吃的。哎，好吧，关键词是周三，编辑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其他还没有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呢，我们尤其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所以呢，你要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按照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操作就可以了。三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1节课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宫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喽。好吧，我们等待各位留言啊，我们先让大家大胆的猜一猜。因为今天这个问题其实它不难，就是图面上的意思，但是我们没有给到大家范围。好嘞，那接下来，对，好些朋友，这个看到这张图片猜出来的第一个答案都有点怀疑自己，不要怀疑，你的第一直觉就是对的，好不好？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发送自己第一波留言的时间。我们先来听到这首袁娅维带来的《Beautiful Day》。

0: 1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1: 文宝效仿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温骤降，再使用小太阳、地暖气、电热毯等器具取暖时，请正确规范使用，不要利用取暖器具烘烤衣物不长时间处于待电状态，如发现老旧破损等情况，请及时进行更换。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放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0: Morning 有精神
3: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3: ，Morning。
4: 9: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摩尔有精神》，我是邵东。哎，今天的这个图片呢，各位收到了吗？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好吧？今天这个图片的内容答案呢，它其实不难。我们已知的正确答案就是两个字，而且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说，就是图面意思。即使我没有给到大家任何的范围还有提示，看图面意思。今天应该不能再有错误答案了。还有朋友说，今天每周三的题目都超简单哦。哎，我们总要有一天让更多想要参与的朋友，迈进这个门槛。我们的门槛也不高嘛，对不对？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关键词，他就能收到这个图片这个问题，也能够加入到每天互动的这个行列当中来，很简单吧，对不对？哎。好吧，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平台上一串的朋友都是哈哈哈秒懂，太好了。好吧，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我原本以为没有错误答案了，这有一个错误答案，说是洋酒吗？不是。他抱着的那个东西你看不出来它是啥吗？那不是酒，它也不是水。然后这个朋友安琪他说是昨天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昨天的正确答案是牛排啊。今天不是吃的啊。好嘞，那么再往下刷就是基本上都是正确答案了。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你好奇今天这个题目是什么，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三，编辑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

0: 的图片咯，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留给大家发送自己的关键词，发送自己的答案，或者是你要改答案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也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修一下这个电脑，这个电脑现在鼠标不动了，让我非常的，好吧，我有点烦躁现在。一首歌的时间给到大家，发送留言，发送答案，也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修一下鼠标，一会儿见。
1: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竖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哎，死去的回忆又攻击了我，是吧？大家有多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又回到了当时那个看穿越剧的年代？厉害极了。不得不承认的啊，不得不承认的是这首歌曲但当时真的是很火。你走到商场，走到各个这个卖服装的地方，都会给大家播这首歌，还是很厉害。这首歌《爱的供养》送给大家。一首歌过后，大家应该猜出正确答案了吧？但是一首歌过后的鼠标还没有修好，很奇妙，这个鼠标今天断断续续的，确实超出了我修理这个电脑的范围。一会儿让技术部的同事来搞一搞吧。好吧，我们回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看看各位发来的留言。我们刷新了一下，我原本以为不会再有错误答案了，因为已经打明牌了吗？不是。然后这个愚公移山说是羊奶，也不是。就是今天这个图片上的这个东西这么不好认吗？他抱着的东西一看就是很稠的，然后呢呈现这种金黄色的液体，很浓稠的金黄色的液体。好吧，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刷新一波新的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好，这个朋友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在高中生，现在已经是中年人了。好吧，我们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这是羊，对，就非常可爱的羊。下半部分呢，这是这个羊抱了一个罐子，这个罐子里面装的是金黄色的浓稠的液体，看着就很甜。所以今天正确答案就是刚刚那首歌的原唱杨幂。他抱的是蜂蜜啊，不是什么羊酒，也不是羊水啊，也不是羊奶，他抱的是蜂蜜啊。好，正确答案就是杨幂喽，所以回答杨幂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我们只抽取一个幸运的朋友吧，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XX30 这个朋友，叉叉30。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贺小新，恭喜。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晨晨，恭喜。以上中奖的3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喽。继续来听歌吧，为您送上派伟俊带来左转灯。再来修一修鼠标。

0: 华园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26-6501-0403-313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3: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4: 妈妈，你忙完了吗？
5: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6: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5: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7: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8: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玉许字20230200032号。
1: 告别困倦，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6: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7: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晋升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抢购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支第2026014号。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庄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写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兵团170团沙棘种植基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军阳每天都会查看沙棘挂果情况，和职工探讨管护技术。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戈壁10余年，他深耕沙棘种植产业，打通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让戈壁沙棘变成职工致富的金果果。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聆听王军阳戈壁种出沙棘果、青春铺就致富路的故事。2009年，王军阳大学毕业后来到170团，他说：“我是一名兵三代，兵团精神融入我血脉中，回到兵团扎根边疆，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我最大的幸运。”170团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为防风固沙、治理荒漠，团场职工群众大面积种植沙棘。沙棘不仅能改善生态环境，还能用于食品加工、药品制造等领域，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来到170团后，王军阳思考

0: 如何让小沙棘变身为生态致富的大产业。2010年3月，王军阳被任命为团场林业站副站长，主要负责沙棘育苗种植和新技术新品种的应用推广。经过2年努力，林业站圆满完成了1.4万亩沙棘林种植任务，沙棘苗成活率在90%以上。2012年，王军阳担任170团6连党支部书记、联管会指导员。此后的几年间，王军阳带领职工群众大面积种植设施蔬菜。2018年，他组织职工群众成立了峨眄县金福沙棘种植专业合作社。当年，6连依托该合作社，积极与需要沙棘原料的企业对接，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种植户的模式，帮助连队销售沙棘果846吨，销售额达540万元。2019年，王军阳成立了新疆170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身心投入到沙棘产业当中。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初心。王军阳主动走出去拓展销路，邀请专家培育沙棘新品种，进行沙棘机械化采收设备研发，带动170团沙棘产业规模和效益稳步提升。目前，新疆170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沙棘果5000吨，累计销售沙棘果14000余吨，是国内最大的沙棘原料供应商之一，推出6大类24款沙棘系列产品，使沙棘成了170团职工增收致富的金豆子。戈壁深耕，王军阳以青春扎根兵团，发展沙棘产业，生态种植、品牌打造、产业带动，在荒漠书写青春创业答卷，荣获中国青年54奖章。他用产业赋能职工增收，激励更多青年扎根边疆干事创业。面对未来，王军阳说，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倍感幸福。我要像父辈们一样坚守奉献，用青春照亮乡村振兴路。
1: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3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0991284-0881。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写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放的十一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七十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87集。
1: 文胜比回去后，紧锣密鼓写好材料，让麦青青先看了一下，毕竟他曾目击死吻事件。麦青青看后斟酌地说：
2: 您可否将死吻和叶雨露怀孕联系起来，才会让上级更加重视。女兵的成长现在是关键时刻，严肃处理，无论是对我们班还是对战区的风气，都有正面的引导作用。
3: 嗯，意见很好。
2: 您在报告中强调一下潘干事目击的重要性，提到纪律与忠诚的高度看问题。
3: 潘干事徇私舞弊，
2: 我有怀疑但无证据，他和郭焕京的关系不一般。
3: 哦，他俩暧昧？
2: 暧昧与否我不敢擅自下结论，可若说一点私情都没有，可能也并不客观。
1: 文胜比拱起食指和中指，双击半秃的发际线，疲倦地说：
3: 唉，我会在材料里点出潘干事，希望他光明磊落。
1: 麦青青敬礼退出，待走到院内老远，才吐出长长的一口浊气：景哥哥呀，这是青青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儿，保你在天际依然庄严纯洁，永远只是我麦青青一个人的哥哥。麦青青牢记父亲的话，对于军人而言，要像地主老财攒金子一般积累履历，部队里经历万分重要。在高原奋斗过的女兵全军罕见，班内诸人都无足挂齿，无法与自己抗衡，唯有郭焕金乃是劲敌，此役若能成功，郭焕金的优势就永远不复存在了。龙部长抢救完病人，从哨卡回到部里，正好文协理员伏案集书写完了给政委的汇报资料。
3: 哦，老龙，辛苦了。来来来，喝口水，看看材料，有什么意见啊？我修改。
1: 话虽然热情，但那几张纸纹丝不动。龙部长说：
4: 我就不看了，按你的意见办吧。
1: 少卡出现的怪病让他焦躁不安，女孩子们的事儿有协理员担待着，他全力考虑保障部队全员战斗力的大事吧。杨政委命令潘荣干事速到他的办公室。
5: 卫生部文协理员刚走。
1: 潘荣刚一进屋略感意外，政委办公室人来人往，政委没必要说明吧。不过卫生部字眼强烈触动心弦。桌上摆着一份材料，可能是文协理员留下的，潘荣心里想着，眼珠却一动未动。非礼勿视是合格军人的基本素养。杨云天随口说：
5: 坐下吧。
1: 潘荣直觉鸿门宴之感扑面而来，迟疑着不肯落座。杨云天发问：
5: 你急什么？
6: 不急，我怕耽误政委工作。
1: 潘荣一边辩解，一边不情愿地把半个

0: 屁股落座于桌对面的椅子边缘。
1: 我不忙。
0: 杨云天说着，把文振笔留下的几张纸推到了潘荣的面前。
1: 你看看这份材料。
2: 这份材料让我看。
1: 哈，我让你看，你看就是了。
0: 潘荣再无言当的理由，只好一字一句看下去。看着看着，纸上字迹变成火红的炭块，炙烤着他的眼睛和胸膛。好不容易看完了，他记性极好，字句烙在脑海中。为了显示对政委的尊重，他又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1: 感觉如何呀？
2: 这是卫生部写给政委的汇报材料，我不敢擅自发表意见。
1: 很好，知道分寸。不过是我命令你看，命令你发表意见，你服从就是，直说无妨。
0: 杨云天口气并不严厉，但自带千钧分量。潘荣知道躲不过，只有正面前迎。如果目光化作刀剑，空中有叮当作响之声。
1: 你看到拟定对郭焕金的处理意见了吧？
0: 这不是问句，是陈述句。潘荣没出声，轻轻地点了点头。
1: 卫生部已经开过会，讨论了对叶雨露的处分。
2: 知道。
1: 他们报上来的意见是留党查看，后勤党委还没有最后批复，有可能是开除党籍。
2: 啊，这么重？
0: 潘荣失声说道。他忆起那个眉毛弯如俯卧括号的老乡。杨云天沉痛地说，
1: 相比战区官兵的情绪波动来说，这处分并不重。卫生部为了防微杜渐，整顿风气，再接再厉，又提出要处分死吻事件的主角郭焕金。
2: 啊，不能。
0: 潘荣忍不住惊叫起来。
1: 为什么？
0: 杨云天暗自得意。
1: 潘荣啊，你终于无法再扮演无动于衷了。
0: 可是潘荣却找到了反击的支点。
2: 因为这不是事实。
1: 麦青青说亲眼所见。
2: 我也在现场，并没有看到。
0: 潘荣手中只有这一颗稻草，拼命地摇曳。杨云天继续冷漠地强调事实。
1: 当时麦青青的位置在你之前，也没有私情，他的证言似乎更加可信。
2: 麦青青和郭焕金面和心不和，麦青青很可能挟私报复。
1: 可有事实根据啊？
2: 这个我并没有根据，只是猜测。
1: 哦，那就难以作数。哈哈，我们一贯讲究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说话。如果我现在说你和郭焕金有私交，所以你隐瞒了重要事实，你可服气啊？
2: 不服气。
0: 潘荣斩钉截铁地回答。
1: 哈哈，这就对了嘛。潘荣，你既能提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又怎能禁止别人对你的猜疑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话可改一个字，防兵之口甚于防川，你赞同吗？
0: 话说到这儿，机警的潘荣明知道是坑，也要纵身跳下。
2: 我赞同。
1: 郭焕金是否冤枉我不清楚，但你内心想帮郭焕金的意思很明显。
0: 这一次怕再入套，潘荣梗着脖子，头颅端正向前，面无表情，拒不发表看法。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杨政委也不着急，他说道。
1: 按照卫生部报来的资料，初步意见给郭焕金的处分掌握在警告和严重警告之间，具体怎么上报要看召开大会实施表决情况而定。
0: 潘荣纵有千般定力，意志也在这一瞬轰然崩塌，眼前出现郭焕金满面泪痕的脸庞，盖着红印的处分决定，郭焕金牛皮档案袋封口处缠绕的白线绳，一张薄薄的纸片如同五行山，将镇压郭焕金的一生，直到他化成一捧骨灰，指甲尚在档案柜中安放。潘荣声嘶力竭，嚷嚷了出来：“
4: 不！”
0: 杨政委倒好一杯清水，放在潘荣的面前：“
1: 别激动，小潘。现在这一切，还不是最后的定论。来来来，喝点水，冷静一下。”
0: 潘荣顺从地喝了一口水，苦。政委不会在水中放了黄连吧？潘荣特意看了一眼杯身，水色澄清，不见丝毫黄染。潘荣把剩下的水一仰脖喝完，苦涩让他清零下来。他用手指抹去唇边的水渍，问道：“
2: 政委的意思是？”
0: 杨云天好像对刚才的话题不感兴趣了，换家常语气问道：“
1: 哎，黎欢喜最近给你写信了吗？”“
2: 黎欢喜是谁？”
0: 见潘荣愣怔，杨云天一点也不恼，温言提醒说：“
1: 你收过他的照片，黎欢喜，我的外甥女。”“
2: 哦，我忘了，他给我来过一封信，我还没回。”
0: 看着杨云天慈爱之情溢于言表的表情，潘荣无言以对。杨云天说：“
1: 没想到欢喜还挺主动，嗯，很好，很好。你如果和欢喜早点定下恋爱关系，一些有关你和其他人的谣传自然就不攻自破。”“
2: 谣传？”“
1: 是啊，谣言私下流传，谁还会信你说没看见的证言？别人不相信你，对你没有多大的影响，你依然是英俊少年，可他会厄运当头。你已经看到叶雨露的处分啊，多么惨重啊！这事儿如果发生在平原，或者说是个老百姓，都不是这种下场。可这里是高原，国防第一线，士气容不得丝毫折损，更不可以亵渎成笑柄。所以啊，我们无路可走，退无可退呀。”
0: 潘荣终是听进去了，眼前血色飘动，尤其那句退无可退振聋发聩，他和郭焕金也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了吗？杨云天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说：“
1: 我知道你不认识欢喜，没感情，感情不是天生的，都是大好革命青年，回去先写封信吧。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礼节嘛。我姐姐和外甥女都很喜欢你，他们满意，我也高兴，但这事的主动权和决定权掌握在你的手里。”
0: 杨云天不急不缓娓娓道来，都以为他戎马征战，脑子里想的都是建功立业，其实啊，老军人的内心有极小的空间藏着他的亲情，那是多少功劳也填不满的死穴。他不能把自己创造的高原军事记录说给姐姐听，不能让姐姐参加表彰大会，也不可能把军功章给姐姐一半。 他知道外甥女是姐姐的命，那在军队找个又能干又英俊的小伙子当女婿，便是送姐姐最好的礼物。况且这并非坑害潘荣，日后多关照小伙子的未来，不可限量啊。杨云天觉得这于国于家都是好事，军人也是人，战神都有个脚脖子弱不禁风，自己看上潘荣是他的福气呀。政委一番说辞滴水不漏，潘荣心强高筑，坚守底线做困兽斗。他讨价还价说，
2: 是不是我如果写了回信，卫生部的这份报告您可以先不批复？
1: 这是两回事，你不要生拉硬扯牵到一块儿，公司不可混淆。
0: 杨政委稳健地站起身，表情比斜挂在墙上的枪身还要刚正板硬。潘荣知道败局已定，政委既施了压又片甲不留，显然深思熟虑。他苦笑着说，
2: 政委，我这就回去写回信，您等等我。
1: 卫生部的报告我会反复斟酌，不会很快批复。
0: 潘荣失魂落魄走出杨政委的办公室，依稀听到远方军号嘹亮，他痛心疾首地想，郭焕金真的会受到严惩吗？唇线紧抿，身心俱疲，他恨自己卑微如尘，既不敢反抗，又不能捍卫。叶雨露确实该做手术了，刻不容缓，胎儿不可抑制长大，门可栓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他不能有丝毫异常的表现，埋头做饭，不能去看，也不能传话，一日三餐都是麦青青代为打回宿舍。门可栓连借吃饭之机看一眼心爱的姑娘都成了奢望。无奈，他下令大力改善伙食，爆炒羊肉，清炖羊排，大肉罐头会脱水洋葱，卫生部全体官兵大打牙祭。有人一本正经地打着哈哈说，
5: 咦，咱们不打算改编或撤销编制吗？
0: 另有人大惑不解，啊，没听说呀，你咋想的呢？第一个人解释说，
5: 猜呗，你没见咱部的伙食快赶上首长灶了，一副吃光喝尽来年不打算过的败家子作风。
0: 第三个人搭腔说，哎，是不是要上阵杀敌，打仗前先犒劳三军呢？不能吧，战前打牙祭，思政后机关应一荣俱荣，哪能偏安一隅呀、啊、把后方卫生部推到风口浪尖上大吃大喝呀啊。众人莫名其妙大笑之后，人们端着饭碗放开肚皮大快朵颐。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叶雨露，只可惜呀、啊，叶雨露已进入半绝食状态，之所以还勉为其难吃点东西，不是为了腹中胎儿的安危，而是给自己将要进行的妇科手术攒点力气。麦青青已彻底放弃让叶雨露供出赵氏男子的打算，思谋重心转移到死亡之吻的后续处理。门可栓思来想去，唯一能得见叶雨露的位置是女厕所附近。麦青青看管再严，也不可能不让叶雨露上厕所，男女厕所都相对僻静。门可栓不断地跑厕所，耗时颇多，因后途几次找门可栓商议工作，都被炊事员告知班长

0: 厂上茅房了。起初殷后土没在意，连续找不到人才开始纳了闷儿，逮住正在灰铲炒菜的门可栓说：“
1: 你是得了红白痢疾，还是一般的跑肚拉稀啊？啊？”
0: 这类事司务长的确要问明白。炊事班长若肠胃有病还坚持工作，容易引起就餐同志们食物中毒。门可栓恶声恶气反击说：“
2: 你才红白痢疾，你才跑肚拉稀，
1: 你还这么年轻，媳妇还没娶呢，啊，哪能得老年病啊？不过这高原贵得很，什么稀奇古怪的毛病都能找上来。得空啊，让楚军医给你查查，有病早治，以后干啥的都不耽误。啊？”“
2: 哎，司务长，你要不是我上级，我就一铲子剁了你的头，叫你满嘴喷粪。”
0: 门可栓挥舞着堪比行军敲的大锅铲说着。殷后土摸了摸脑袋，被炊事班长的戾气吓到了。“
1: 哎呀，你可真不识逗啊，老门呐，你还急了。食材造表赶紧给我啊，报晚了后勤部不给咱们发。”“
2: 哎呀，真啰嗦，知道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2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1倍空间，约6.5-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26-6501-0400-313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列为新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88集。
1: 门可栓炒完菜，转身赶赴女厕所。功夫不负苦心人，叶雨露和麦青青在远处款款露面。门可栓估摸了一下距离，头也不抬地斜插过去。
3: 哎，你们到哪儿？
1: 他笨拙地张嘴问，装成偶遇。麦青青嘲讽一笑说，
4: 哎呦，门班长，你可真逗啊，人都走到这儿了，你说我们能上哪儿呢？
1: 叶雨露原本低头走路，数着自己的脚尖，目不斜视，猛然听到门可栓的声音，立刻颤抖起来。千思万想的人呐，在几近绝望的时刻，天神般降临面前。他声音哆嗦着说，
5: 你总算来了。
1: 麦青青大惑不解，见火头军至于这般激动吗？又一想，这些天来卫生部的男人们怕惹上麻烦，避之唯恐不远，主动和叶雨露打招呼的人几乎没有，看来门班长自知不在可疑人选之列，生性清醒，发觉已到了卫生部的辖地，看到郭焕金在院里出黑板报。天很冷，姑娘的手冻得通红。
6: 哎，到屋里烤烤火吧，再写不迟。
7: 你是来借书的吧？我马上就写完了，回宿舍搬铺办，给你拿新书。
1: 潘荣有些恍惚，以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6: 今天不借书。
7: 古墨的书全都看完了？哎，你好像还有几本没读过。
1: 郭焕金弹了弹身上的粉笔灰，潘荣无力地说，
6: 你好记性，不过今天还是不借了。
7: 啊，嫌等的时间长？我先给你拿书去。
6: 哎，就不许我故意留一两本书没看完，以后找个理由到你这儿转转吗？
7: 你就算没有理由也可以到卫生部来啊，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呢。
1: 潘荣颇有深意地看了一眼郭焕金说，
6: 我最近要下山了，这一走要几个月
7: 啊。那祝你一路平安，毕竟山高水险，路上不太平，多多保重。
6: 这就算说完了。
7: 都祝福过你了，还要怎样？
6: 哎，你也不问问我 下山干嘛？

0: 去。
1: 要是军事秘密，我问了你，你也不会说。要是可以说，你自己就会告诉我。哎，看你欲言又止，想必有难言之隐，你就忍了吧。
2: 潘荣五内俱焚，有些话不说，以后再也没机会说了。他鼓足勇气说：
3: 我这次有任务要执行。
1: 祝你圆满完成任务。
3: 任务完成后，我还要探家呢。
2: 郭焕金觉出气氛沉重，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让大家轻松些，便说道：
1: 回你们那个盛产美男子的家乡，高兴吧？
3: 还要。
2: 听着潘荣的音色有些异样，郭焕金把目光从黑板上移了过来。
1: 完成任务来探家，一鱼两吃了，难道还有第三吃？
3: 还有。
1: 第三吃是啥？油炸？水煮？
3: 火上烤？
1: 越说越悬。十招吧，第三池是什么？
2: 潘荣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说道：
3: 结婚。
2: 郭焕金一惊，手中的红色粉笔头滚落，淹在脚下一团小水洼中，半边进水，颜色变深，好像一块凝固的血迹。他问道：
1: 和谁？
3: 你不认识。
1: 你的未婚妻我当然不认识，你认识就行了。
3: 我也不认识。
1: 开啥玩笑？你不认识，结的什么婚啊？现在也不是封建王朝，搞拉郎配的。
3: 比拉郎配还荒唐。
1: 那你傻呀？这么离谱的事你也能答应？赶紧悔婚退婚。
3: 不能悔，我有求于女方家庭。
1: 你合着你把自己给贱卖了？你不像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人呢。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那血也得冒着泡反对啊。趁还没下苦海，赶紧上岸走人。你看过那些书里，哪个好男人不追求自己幸福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金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6: 赶上冠房就看东湖光南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

0: 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晋升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抢购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02026014号。
1: 这里是 B139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欢迎来到103.9音乐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

0: 层高四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七大中心赋能，近百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0991-284-0881，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1: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0: 哎，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

0: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下午的音乐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打开盲盒歌曲，为大家分享陈楚生《一叶知秋》，来收藏秋天独有的温柔吧。这首歌的歌名取自成语《一叶知秋》，那一片落叶就知道秋天就到来了。陈楚生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呢，并没有把秋天定义成伤感离别的季节，而是把秋天比作人生里沉淀回望的阶段，经历过热闹喧嚣之后，慢慢的去学会接纳世事变迁。在歌中写满对时光的感悟，过往的欢喜和遗憾也都是随着秋叶缓缓的飘落，所以不必去执着于纠结于一些事情，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感受秋天，拥抱秋天。当然在陈楚生的温润的声线里面，我们也能够去体味到秋天独有的美好，就如同窗外不灼人的暖阳能够褪去所有的躁动和不安。1039音乐盲盒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一菲。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却被缩小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你知道吗？咖啡提神的最佳时间不是早上，如果把咖啡提前到午睡前去喝，提神效果可能更好。升机前呢，有午睡习惯的朋友可以听听看啊。这个原因呢，就是人体在活动过程中不断累积一种代谢物，它的浓度越高，困倦感就越强。而咖啡因的分子结构呢，和这个代谢物腺苷很相似，有能够暂时堵住腺苷受体，阻止疲劳信号的传递，让人感到很清醒。咖啡因被摄入人体之后呢，需要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大脑，因此呢就不会立刻产生提神效果，通常呢得需要个20到30分钟。所以呢，我们在喝完咖啡之后小睡一会儿，醒来之后呢，咖啡因刚好开始起效，加上睡眠本身就能够帮助消除部分腺苷，那如此一来，咱们下午头脑就会更清醒了。总是在下午提不起精神的朋友呢，可以试试这个方法。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戴佩妮《两难》。
3: 我说啊，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4: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3: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4: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3: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4: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3: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4: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3: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4: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3: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4: 还有更刺激的吗？
3: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4: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3: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4: 名额肯定不多吧？
3: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4: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5: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6: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400-313号。
7: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8: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039音乐盲盒，我是一飞。听歌的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消息。2026-2027冬春航季那将会在10月25号正式开启。新海航航空集团旗下乌鲁木齐航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的布局，也是计划运行国内国际航线42条，通航城市46座，新增复航国内航线9条，也是丰富了江内外旅客冬春出行的选择。再来关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呢可以在10月14号早上8点，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啊，一直到10月24号下午的6点这个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来到今日科普，听别人吃饭为什么能解压呢？像这样的声控美食直播啊，总是会吸引到不少的人，吸面条的、咬薯片的、喝饮料的咕咚声，就让人听了觉得很解压又助眠。心理学呢有2种解释，一个是镜像神经元，听到咀嚼声呢就会感同身受，就好像自己也在吃，获得替代性的满足。第二个是 ASMR， 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重复轻柔的声音能够带来头皮发麻、电流窜过的这种愉悦感，同时啊关闭大脑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这可能跟多巴胺有关，对声音敏感的人来说呢更容易被治愈了。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接下来交给你了。你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告诉一飞，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来听到接下来的歌曲

接下来我们打开的是刘光义的留言，他说最近呢是被这首治愈且美好的旋律种草啦，黄雅莉的自然答案，自然的答案啊，推荐给大家。多年前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让我们觉得耳朵呢就很净化的感觉，那这首歌同样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黄雅莉的歌声它就是行走的能量站。那自然答案是什么呢？就是黄雅莉用歌声回应，是种子破土的倔强，是旅人回望的乡愁，更是放下追逐感受当下的生命顿悟了。如果呢收音机前的你是被日常困住，你会在歌里面去感受到原来山河辽阔，风里藏着生活最本真的解药，此刻呢就想收拾行囊去赶赴一场天与地的约会。没错，最近呢有计划说错峰出游的小伙伴一定可以收藏这首歌，相信我会瞬间唤醒你的旅行 DNA。 歌曲里面藏着黄雅莉旅途的密码，玉龙雪山的辉光，转山时的马铃声和溪流交织的这种声音，用种子追逐光的意象也是道尽了旅行的意义，整个听下来就非常非常的治愈和净化，不信你听。

0: 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这个小时的结尾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9度，风力3级。预计明天要降温啦，小到中雨转雨加雪的天气，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1度，西北风5到6级。后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7度，最低温度0度，风力3级。锁定1039，接下来还有更多好歌陪伴大家，来听周传雄《开往初恋的平行线》，然后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听到的歌曲是邓紫棋《唯一》，来开启下午16点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涛。秋天最舒服的事情啊，很多朋友们每天走在路上，踩着地下的树叶，总能感觉到秋天真的来了。而且随着最近这两天温度的一些变化，大家也能感觉到天气是越来越凉。其实呢，咱们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可以不用爬很高的山，也不用走很难的路，就沿着平缓的步道慢慢的去走，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秋景，所有的疲惫呢都可以在这个时候被大家看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些小众的山野漫步的地方，人少景美，步道平缓，也不用专业的装备，穿上舒服的鞋子就可以出发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第一首歌是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一起来听吧。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钱塘江浸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桐庐的美呢藏在山水里。咱们今天节目就来讲一讲关于咱们外地的一些比较推荐的一些小众的旅行地吧。桐庐的美藏在山水里，而大旗山国家森林公园就是浙江桐庐的一颗绿宝石。它离桐庐市区比较近，开车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呢被称为江南小九寨。走进大旗山就像钻进了一个天然氧吧一样啊，山里面到处都是茂密的竹林和参天的大树。这里的步道啊特别的平缓，几乎没有太陡的坡，慢慢走的话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逛完。一路上会经过瀑布、水潭、索桥。秋天的时候山里的树叶慢慢的变黄变红，不用赶时间啊，也不用追求去登顶，走到哪算哪，累了就往回走。出来玩呢开心最重要，而秋天的大旗山啊，每一口的空气它都是甜的。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乌鲁木齐这两天的天气情况。14号，也就是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19度，低温9度，风力3级。15号，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到中雨转雨加雪，高温14度，低温1度，风力5到6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0: 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2: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上元家园，上元贝格，石井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号。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花儿朵朵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正在同步播出。昨天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昨天晚上，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还开展了“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的网上主题对日的直播活动。相信广大的少先队员是不是也通过观看这次直播活动，了解了长征的光辉历程？今天呀，我们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小伙伴，这两位小伙伴呢，来自于乌鲁木齐第二小学，他们俩呀，就在建队日的前一天，刚刚戴上红领巾，今天要来到花儿朵朵的直播间，分享心中的光荣与喜悦。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的两位小伙伴是谁，让他们先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首先先来认识第一位小伙伴。
1: 大家好，我是2年级1班的向一丹，很荣幸今天能来参加
0: 我们的花儿朵朵直播节目，是不是？这个向一丹呀，非常的这个可爱，声音也很甜美，我们把热烈的掌声响起来送给他。欢迎向一丹的到来。接下来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
2: 大家好，我叫程一可，今年7岁了，来自乌鲁木齐市第二小学，是一名2年级的小学生。我喜欢唱歌、打羽毛球，更喜欢交好朋友。
0: 掌声也要响起来，送给第二位小伙伴，也是来自第二小学2年级3班的小伙伴程一可，欢迎你的到来。两位小伙伴已经就位了，刚刚若飞姐姐说到了，就在建队日的前一天，也就是这周周一的时候，你们俩戴上了红领巾，是不是啊？
1: 对。
0: 是，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第一个问题，

0: 谁给你们戴上红领巾的？
1: 哥哥姐姐。
2: 啊，哥哥姐姐。
0: 都是哥哥姐姐，是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当他们把红领巾披到你们肩上，又帮你们系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那会儿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一点点，就是又激动又紧张，又有一点点期待的感觉。谁来给我分享一下心情？
1: 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0: 嗯，
1: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代表全体
0: 新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是不是？当时给大家有一段致辞，当时你都说了什么内容呢？能不能也像这个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也来再说上一遍，也让我们听一听你当时代表新入队的新队员们跟大家分享了哪些。
1: 我很荣幸能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0: 嗯，刚刚还说到拿着话筒觉得很沉，说了好些好些自己的心情，还有哪些呢？
1: 嗯，说的是我，说的是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0: 嗯，
1: 我是二一班的向一丹，很荣幸今天能代表新队员发言，今天站在鲜艳的队旗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们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代表全体新队员向辛勤培育我们的老师表示感谢，感谢老师，是你们的细心教导让我们了解到少先队的光荣历史，明白鲜艳的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代表红旗的一角，寄托着祖国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亲爱的少先队员们，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们就多了一份责任。习爷爷曾说过，努力做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好孩子，做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肩负起这份使命，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新一代。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让红领巾更红，队旗更亮，让这一抹中国红更加绚烂。谢谢大家。
0: 当时在我们入队仪式现场，我们向一丹是作为新入队的新队员代表，跟大家有这样的一段分享，有这样一段致辞。再次在电波当中听到这段内容，再次和大家分享这段内容，现在是不是也同样特别的激动？嗯，我看到这个向一丹啊频频点头。你忘了我们俩的约定，我们三个人的约定，表示同意的时候要大声怎么样？
1: 是
0: 大声说出来。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接下来我们再认识一位非常沉稳的小姑娘，很有大将风范的小姑娘。这刚刚我们听到了向一丹戴上红领巾的心情，那程一可你呢？刚刚也说到是大哥哥大姐姐给你戴上红领巾的，那当鲜艳的红领巾披到肩膀上的时候，现在我都能看出来这是一条崭新的红领巾，你那会儿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跟大家来分享。
1: 今天我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我特别的激动，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0: 很自豪。刚刚啊，有激动有自豪的心情，他们俩呀为了能够早日戴上红领巾，也提前进行了很多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少先队员队前教育的这个六知六会的内容，你们俩知道吗？我们少先队的知识知道吗？
3: 知道。
0: 知道。那我考一考你们俩行不行？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能够接得住招吗？
3: 能。
0: 能。那我们来试一试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少先队的名称是
3: 中国少年先锋队。
0: 没错。那我们少先队的队旗是什么呢？
1: 五星红旗。
0: 五角星。还有呢？加上
1: 一个
0: 火炬啊。这是我们的队旗，五角星加火炬的红旗。五角星
1: 代表中国共产党。
0: 火炬
1: 代表光明。
0: 红旗

0: 革命胜利
1: 哦，我们的红旗象征着革命胜利。那想问问你们俩呀，当六年级的哥哥姐姐给你们戴上红领巾之后，哥哥姐姐往后退了一步之后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0: 敬礼
1: 啊，敬对礼。你们俩呢怎么了？
0: 回了一个对礼。
1: 哦，也回礼了，回了一个对礼。那现在问题来了，你们俩会敬对礼吗？跟大家介绍一下，会不会？
0: 会
1: 啊。首先要
2: 五指并拢，高举过头顶。
1: 它代表，
2: 它代表
0: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 没错，这对礼敬的标准不标准？待会儿若飞姐姐啊，在中间休息的时候要检查一下，看看他们俩会不会。哎，在我们整个入队仪式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的大队辅导员要带着全体少先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在墙上乱涂乱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陈一可，
0: 要让他不要乱涂乱画，要不然会让墙壁看得不好看。
1: 对，要提醒他们爱护公物，爱护我们的小区的这个环境，让我们生活的这个家园更漂亮。除了这些之外，在家里头我们还可以主动的跟爸爸妈妈或者是跟周围的好朋友一起玩的这些邻居的小朋友宣传。我们可以宣传哪些呢？节约用水，还有哪些呢？
0: 节约电。
1: 对，节约用电，还有垃圾
0: 分类。
1: 没错，还有垃圾分类。在家里也可以主动的帮助爸爸妈妈分担一些
0: 任务。
1: 对，这些家务活我们可以分担一些，比如说收拾碗筷，还有呢
0: 扫地，
1: 扫地，还有呢
0: 自己写作业。
1: 哦，自己写作业，不让爸爸妈妈操心，不让他们去提醒。爸爸妈妈一天班下来很累，我们可以怎么样啊？
0: 给他们
3: 帮助他们，
0: 捶捶背，
1: 还可以
0: 给他们抱一腿。
1: 对，还可以倒水，拿拖鞋，这些点滴小事儿我们都可以做。所以是好事儿啊，不在于大小，重在要有爱心，愿意主动的去帮助别人。除了这个之外呀，也提示我们小伙伴们，大家也可以写一写，画一画，记录下来，也可以去像直播间里的陈一可、向一丹这样分享，大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样呀，其他的小弟弟小妹妹在说到这个入队前，这个入队教育要做一件好事的时候，哦，他们也知道在哪些方面可以去奉献自己的爱心。这是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的分享。那除了这些之外，两位小伙伴也说到戴上红领巾变成少先队员了，成为少先队员了，那自然而然好像要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那今后他们还会在哪些方面要继续努力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来分享。送上一首歌，这首歌叫加油同学，送给直播间里两位新少先队员，也送给我们所有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加油。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2: 1039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两位来自第二小学的小伙伴程一可和向一丹。最近他们刚刚戴上红领巾，心情非常的开心，当然也觉得无上光荣。那今后成为少先队员了，还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呢？你们俩有没有想过？想过吗？
1: 想过，
0: 想过，那就跟大家说一说，看一看啊，少先队员会怎样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先从向一丹开始。
2: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们就多了一份责任。习爷爷曾说过，努力做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好孩子，做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敬爱老师，团结同学，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
0: 好好学习，团结同学，做合格的少先队员。那陈一可你呢？
3: 学习方面，上课认真听讲，课下要多读课外书，学习课外知识，回到家要多复习。品德方面，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不光乐于助人，同时啊，自己也要好好学习，而且呀，要多读书，多读课外书。说到多读书，也要跟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来介绍一下。那我们的家有书香诵经典一直也在鼓励倡导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手拉手共同阅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亲子共读到底该怎样去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4: 妈妈，什么是经典？
5: 经典是代代流传的文字，是藏在书本里的家风与智慧。
6: 让书香浸润童年，让品格悄悄生长。欢迎收听家有书香诵经典，本栏目由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十小学的教师李丽尼格尔艾尼玛尔，欢迎收听家有书香诵经典第19期。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亲子共读。我见过太多家庭在陪读这件事上花了时间，却收效甚微。家长的困惑往往惊人的一致。老师，我每天陪孩子读半小时，书读了不少，可他好像什么都没听进去。问他讲了什么，他说不知道，让他复述，他不愿意。这陪读到底该怎么陪？每次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都想说，别慌，您不是不认真，而是陪读的方法可能需要调一调。无效陪读往往是因为我们把陪做成了监工或者复读机。我给您讲个真事儿。我们班有个女孩，妈妈特别重视阅读，每天雷打不动陪她读半小时。可妈妈跟我抱怨，老师，我陪得够多了，这孩子怎么还是不爱读书？每次我读我的，她玩她的，要么就催我快点翻页。我观察了几天，发现妈妈陪读时有个习惯，读完总要问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女孩答不上来，妈妈就开始讲道理。时间一长，女孩一听道理两个字就发呆。后来，我给了妈妈一个建议，下次陪读，忍住别问

0: 道理，就问一句，你觉得哪里最好玩？妈妈回去试了，那天女孩第一次主动讲了故事里一个搞笑的情节，讲了整整5分钟，还模仿了里面人物的语气。妈妈特别惊讶，您看孩子不是不爱读，是怕读完以后要回答问题。当阅读变成了课堂提问，任何有趣的故事都会变得有压力。所以我总结了3个方法，帮助家长告别无效陪读，让共读真正走进孩子心里。第一个，把讲完变成停下来。很多家长陪读习惯一口气把故事读完，读完了任务也就完成了。但高效共读的秘诀恰恰是读一半停一停，读到关键处你停下来问一句，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让孩子猜，猜对了他会有成就感，猜错了他会急着想知道真正的结局。第二个，把读变成聊。您不需要每句话都读出声，也不需要在读完以后总结中心思想。真正有效的共读是读着读着自然聊起来，书里的故事和孩子的真实生活连起来，书就不再是书，而是你们聊天的影子。孩子表达的越多，理解和记忆就越深。第三个，把陪变成一起演。这个方法尤其适合低年级的孩子。读完一段对话，你和孩子一人扮演一个角色，把故事里的对话演出来。家里不需要舞台，客厅就够了，不需要道具，您的表情和声音就是最好的道具。最后，我还想提醒家长，亲子共读请做到3步：不读完就追问，不随时讲道理，不打断纠正。高效共读不是让孩子多记住一个故事，而是让他多一次觉得读书真好的体验。陪他读10年，不如让他自己爱上读一次。从今天起，放下手机，别再催快点读，也别再问听懂了没有，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大人，孩子自然会跟着你走进书里去。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妈妈的怀抱里，爸爸的声音里，遇见一个美好的故事。
1: 谢谢来自第10小学的我们的这位说起话来非常温柔的老师的分享，也相信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是不是在老师的这个温柔的分享当中学会了到底该怎样一起共读。继续回到我们直播间里，两位小伙伴也听得非常投入，你们俩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学会了。其实不光学会了，而且我觉得今天晚上就可以行动起来，用起来。那今天直播间里的陈一可和向一丹来到花儿朵朵直播间里呢，也为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带来了精彩的才艺内容，是不是啊？
2: 是
1: 是。你们俩谁先来给我们展示？
3: 我先来。
1: 你先来。每次向一丹都是勇敢的当仁不让，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内容呢？
3: 我爱北京天安门。
1: 这是一首儿歌，今天要给大家清唱一段，是不是？嗯，那接下来有请。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的向一丹，热烈的掌声送给他。相信很多小伙伴也会唱这首歌。那接下来陈一可到你了，你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0: 写中国。
1: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有请。
0: 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你要写万里神州，万家灯火，你要写五岳雄奇，江河磅礴，你要写五千年的漫长，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你要写心的炙热，爱的清澈，你要写觉醒年代的光，涅槃重生的火，你要写两岸飘香的稻花，清澈晨放飞的白鸽，你要写愿意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这才是我们的中国。谢谢大家。
1: 同样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陈一可，带给大家非常棒的朗诵写中国。听完两位小伙伴的展示之后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也想问问两位小伙伴，今天来到我们花儿朵朵直播间开心吗？
2: 开心。
1: 如果以后有机会还愿意来到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更多校园生活吗？
2: 愿意
1: 愿意。期待着以后你们俩呀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今天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呢，向南将带领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3: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庄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0991284-0881。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写字第12师第2024-08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哎，各位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0:12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有一个话说的哈，过了周三，翻过了一座山，眼瞅着就要到周末了，欢迎大家在这时段收听1039，收听1039为大家准备的好音乐。十月的新疆已经沉浸在浅秋里啊。晚八点的天光慢慢的已经暗下来了，风雨满是秋的凉意，最适合把藏了几天的心事拿出来，就这音乐轻轻的梳理一下。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刘若英《成全》，这首歌也有一些故事，不知道故事当中的人物有没有现实生活当中的原型呢？这首歌的熟悉旋律一响起，总能勾起很多藏在心底的一些情绪。刘若英她的嗓音是温柔而且又通透的，告诉我们放下去的不是失去，而是给彼此留的余地，也是和自己和解。秋夜微凉，情绪也该慢慢的舒展一下，放过自己也是一种成全。来听吧，刘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

自陈奕迅这样一个麻烦，慵懒又带着细腻的情绪，把心里那些拧巴的小纠结、说不出口的坏情绪都唱得轻轻巧巧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会有心烦的时候吧，不过没关系，就着这首歌让情绪慢慢转个圈，想不通的事儿放一放，总会有答案的。一天24个小时，总不能因为40分钟的坏情绪让一天都很拧巴吧。放下坏情绪，总会有好的机会、好的运气在等你。一段宣传之后，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浣花落》。这首歌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而且周深的嗓音是那种哇比较空灵，这首歌又是古韵悠长的旋律，就像是秋夜的月光轻轻地洒下来，洒到身边，把所有的浮躁都轻轻抚平。花落簌簌，晚风悠悠，周三傍晚适合慢下来听听歌，发发呆，让心事跟着花瓣轻轻地落地，所有的坏情绪

0: 去都赶走，现在需要收音机前你做的就是开心快乐。一段宣传之后，听到周深幻化落。
1: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府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1-0400-313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Say what?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2: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翻脸过后旋律慢慢扬起来，周笔畅星空之下带着开阔的温柔，天色慢慢暗了下来，星光也一点点的亮起来，我们都在星空之下赶路，有迷茫，有执着，有欢喜，有失落，所有的情绪其实都能被这片星空的温柔所借助。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一首个人非常喜欢的歌，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间点去听，任素汐《枕着光的她》，柔软的嗓音裹着淡淡的暖意，就像夜里亮着的一盏灯，温柔又安稳，那些藏在心里的温柔，那些关于未来的期许，都枕着一片光，安安稳稳，慢慢发光。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来自胡夏的倦鸟，这首歌里带着一种温柔的归属感，就像晚归的鸟儿循着灯光归巢。我们都是奔波的赶路人，累了就歇歇，倦了就回家，不用一直硬撑着。家的方向永远有暖灯，永远是我们最安稳的港湾。接下来的这首歌算是一首幸福的歌吧，来自孙燕姿，我要的幸福。灵动的旋律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我们一路奔波，一路寻找。其实想要的幸福从来都不复杂，平安的回家，有爱人相伴，有歌可听，就是最好的日子。来吧，最后一首推荐的歌，孙燕姿，我要的幸福，一起来听。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2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竖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1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抢购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师第2026-014号。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可能要变天。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乌鲁木齐市晴间多云转小到中雨，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4度，西北风。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乌鲁木齐雨夹雪。

0: 转多云，最高温度6度，最低温度1度。哇，这个降温幅度还是蛮大的，这会不会是2026年的第一场雪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但同时一定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管这个雪能不能下得来，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御寒的准备，薄羽绒服啊，能提前拿出来就提前穿好吧，有备无患嘛，是不是？尤其是这个突然降温呢、啊，可能会对我们这个造成感冒啊，或者伤风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好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李玟的《刀马旦》，还有胡六六、单色凌为大家带来的《浪人琵琶》。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1: 这里是 FM 103.9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3: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2: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雅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3: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2: 国补、长补、起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3: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2: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3: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2: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3: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2: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3: 还有更刺激的吗？
2: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3: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2: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3: 名额肯定不多吧？
2: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3: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看云淡风轻，有些事过了就过了，别再放在心里让自己难过。有些人走了就走了，总有一天更好的人会出现，不是吗？这里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和你一起说实话听好歌。下面这首歌上半场的最后一首啊，来自于张希曹芳共同合唱的，叫做认真的老去。张希与曹芳平静地讲述着一个少年的骄傲，用吉他扫去浮躁，然后用歌声释然着执着。生命有一个很宏大的格局，宏大的容易让我们忽略沉默的时光，去亏待自己的青春，最终拾起一个个遗憾。当你在下班途中被一个小时候最爱吃的冰激凌唤醒疲惫的身躯的时候，或者说在你身材慢慢的开始走样，就心宽体盘嘛，变胖的时候，你路过球场突然想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球的时候呢，这种冲动会不会让你越积越多，然后你没去执行的话，那在你尚能意识到的时候，不如我们就正视时间给我们最好的馈赠，认真的对待自己即将老去的内心吧。张希曹芳为你带来上半场最后一首歌，当然还有下半场哈，认真的老去。

0: 后来花开，
1: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1: 当时想不开，
2: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音乐主旨，也说一说有你在真好的那种状态和感觉。很多时候有一个人相陪相随，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亲和力，也是最好的安全感。所以今天音乐主旨就叫做有你在很知足。下半场第一首歌也是今天为你带来的第六首歌，来自于马赛克乐队为你带来，叫做所有人都在玩手机。这也是一种现象哈，但我更希望你可以放下手机，能够和自己身边的亲友好好的相聚，多多的聊天，而不是只用文字或者符号或者声光电影的手机结合出自己的休闲时光画面吧。这支乐队呢推出了新的专辑新的单曲，但是一直以往呢都没有说是脱离掉非常复古的 disco 电子乐的那种成分，它会让你笑让你跳，也会让你闹，也会有点无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在无奈的背后它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啊。来自于马赛克为你带来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这是来自于啊打扰一下为你带来的平凡之路，而这首歌有太多的版本啊，包括韩寒都唱过，就不说朴树了哈。每当有人唱起这首歌，就是平凡之路的时候，都会让你觉着演绎出有不平凡的人生之旅的故事，就像是我们经历了风浪之后见到的彩虹也是迥异的。没有人说见到的彩虹就一定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完全的一致，它有可能呢是四色，有可能是五色，这种呢其实不用太在意啊，你只要能够见到那种惊喜就是最棒。并不是说每个人去，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是说每个人去买彩票你花十块钱就99.99%你能够中，对吧，也不是说99.99%里面你都中了，中了100%你都会中500万，那不可能，就看到的彩虹和接受的喜悦都是不一样的。这首歌充满一种淡淡的温暖和忧伤，被平凡之路被这个打扰一下翻唱的平凡之路之后呢，能够让你享受平静和青春的感觉，以及在伤感和迷茫中找到未来的方向，我愿是如此哈。入夜已经很深啊，如果你正在行驶路上，小心小心再小心，慢慢开车。如果你一个人正在漫步回家路，那你也一定要注意个人的这个安全，走在有光亮的地方，这样这些光才能够照耀着你回到过去，或者说这种熟悉的感觉就像你想起了曾经的往事是一样的哈。下面这首歌叫做旧事，旧呢就是这个怀旧的旧，事情呢就是什么事儿啊，来自于留声玩具。这样的一首歌有一些字眼曾经吸引过我，那就是在歌里面出现的，说人们不甘收场却只剩匆忙，断了琴弦轨迹都是你。前一句仿佛在描述某些现状，后一句呢就会想起轨迹嘛，就想起周董周杰伦啊。就是与近况交织，静觉着唏嘘。愿我们都能够听完这首歌之后，你去找找他留声文具的旧事啊，然后循环那么两三遍，平静的讲述和回忆着空白和未来的荒凉。我们都会有一些轨迹依然无法永远抹去，因为我们要前行无敌也不能自已为了押韵都说成什么样了哈。来吧，留声文具旧事一首。

刚才听到的是邓紫棋翻唱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张国荣的一首歌，叫《有心人》啊，致敬张国荣啊。对于这首歌的选择，我觉得有人觉得你要有心动情，就会唱到人的心骨里面。但是在翻唱当中，邓紫棋演绎出是另外一种别样的风格。如果说张国荣的原唱的版本呢，是一种低沉忧郁的深夜，那么邓紫棋的版本就像是充满了能量的清晨。虽然说他们相隔两代，或者说相隔不同的这种空间维度，不同时空中的他们都在寻找有心人的路上，那你呢，是否也在寻找呢？为您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黄大炜，秋天1944，老歌中的老歌。你想1944的秋天，好，反过来说，这首歌在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曾经听过它。情歌为什么都用 I love you 来表达呢？黄大炜觉得不，哎，所以写下了这首歌。听这首歌可以选择两个方式去听，一个是用耳朵，一个是不用。用耳朵听呢，你会听到环境的声响，你会听到胡琴，你会听到中英文交错的主旋律，你会听到庞大结构的节奏编曲和摇滚的风格。如果不用耳朵，那咱们就要用心听了，你会听到反胜的海涵，矛盾纠结和冲击。这是一首品味超凡的慢歌，品味之处在结构上也有新意，还有黄大炜独特的声线啊。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黄大炜，秋天1944，我们再听听看曾经的那一种感动，那一种年少并且桀骜的意气风发时代。明天我们继续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0991284088幺，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8号。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0-2024-028号。

0: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
1: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喂，哎呦。

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吹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竖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2026-014号。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骄傲的成绩，孤独感让你很焦虑，夜里面看不到阳光，没用的零件那注定被抛弃，没用的你我又该去向何方，思考着这一步有没有做对，失败了再来不落泪，世界是巨大的积木。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6: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6: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7: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